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ᱵ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ᱟᱧᱡᱚᱱ ᱛᱩᱢᱩᱞ ᱯᱮ ᱠᱚᱢᱚᱞᱟᱠᱟᱱᱛ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ᱤᱱᱟᱹᱜ ᱯᱚᱨᱚᱢ ᱥᱟᱺᱦᱤᱡ ᱟᱨ ᱛᱤᱱᱟᱹᱜ ᱱᱟᱯᱟᱭ ᱥᱟᱺᱦᱤᱡ ᱟᱸᱡ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ᱚ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ᱜᱮ ᱵᱩᱡᱷᱟᱹ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ᱚ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ᱜᱮ ᱵᱩᱡᱷᱟᱹᱜ ᱠᱟᱱᱟ

0: ᱠᱚᱢᱚᱞᱟᱠᱟᱱᱛ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ᱤᱱᱟᱹ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ᱤᱱᱚᱛ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ᱢᱮᱢᱨᱟᱱᱤ ᱴᱩᱰᱩ ᱟᱨ ᱢᱤᱫ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ᱛᱮᱢ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ᱠᱷᱚᱵᱚᱨ
1: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ᱤᱡ ᱤᱧ ᱫᱷᱚᱱᱚᱧᱡᱚᱭ ᱥᱚᱨᱮᱱ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ᱟᱢ ᱵᱤᱫᱷᱟᱱᱥᱚᱵᱷᱟ ᱛᱟᱞᱢᱟᱨᱮ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ᱱ ᱵᱤᱫᱷᱟᱭᱚᱠ ᱚᱯᱷᱤᱥ ᱥᱮ ᱱᱮᱛᱟᱡᱤ ᱥᱩᱵᱷᱟᱥ ᱪᱚᱱᱫᱨᱚ ᱵᱚᱥᱩ ᱥᱮᱵᱟ ᱠᱮᱱᱫᱨ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ᱴᱷᱟᱹᱣᱠᱟᱹ ᱟᱠᱟᱱ ᱱᱮᱛᱟᱡᱤᱭᱟᱜ ᱢᱩᱴᱷᱟᱹᱱ ᱦᱟᱹᱴᱤᱧ ᱮᱦᱚᱵ ᱟᱠᱟᱫᱟᱭ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ᱢᱩᱠᱷᱭᱚ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ᱭᱟᱜ ᱦᱩᱠᱩᱢ ᱞᱮᱠᱟᱛᱮ ᱛᱚᱛᱷᱚ ᱟᱨ ᱥᱚᱝᱥᱠᱨᱤᱛᱤ ᱫᱚᱯᱛᱚᱨ ᱫᱚ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ᱱ ᱵᱤᱫᱷᱟᱭᱚᱠ ᱠᱚᱣᱟᱜ ᱛᱤᱨᱮ ᱱᱚᱣᱟ ᱢᱩᱴᱷᱟᱹᱱ ᱠᱚᱫᱚ ᱪᱟᱞᱚᱜᱚᱜᱼᱟ ᱥᱟᱱᱟᱢ ᱥᱮᱵᱟ ᱠᱮᱱᱫᱨᱚ ᱨᱮᱜᱮ ᱱᱚᱣᱟ ᱢᱩᱴᱷᱟᱹᱱ ᱯᱨᱚᱫᱚᱨᱥᱚᱱ ᱵᱟᱫᱽᱫᱷᱚᱛᱟᱢᱩᱞᱚᱠ ᱟᱠᱟᱱᱟ ᱥᱚᱨᱠᱟᱨ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ᱵᱟᱲᱟᱭ ᱟᱠᱟᱱᱟ ᱥᱟᱱᱟᱢ ᱥᱮᱵᱟ ᱠᱮᱱᱫᱨᱚ ᱪᱟᱞ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ᱪᱟᱸᱫᱚ ᱯᱤᱪᱷᱤ ᱯᱮᱜᱮᱞ ᱦᱟᱡᱟᱨ ᱴᱟᱠᱟ ᱠᱟᱛᱮ ᱠᱟᱹᱣᱰᱤ ᱜᱚᱲᱚ ᱠᱚ ᱮᱢ ᱟᱠᱟᱣᱟ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ᱥᱟᱱᱟᱢ ᱠᱮᱱᱫᱨᱚ ᱨᱮᱜᱮ ᱱᱮᱛᱟᱡᱤᱭᱟᱜ ᱴᱷᱟᱹᱣᱠᱟᱹ ᱟᱠᱟᱱ ᱪᱤᱛᱟᱹᱨ ᱟᱠᱟ ᱫᱚ ᱵᱟᱫᱽᱫᱷᱚᱛᱟᱢᱩᱞᱚᱠ ᱟᱠᱟᱱᱟ ᱯᱟᱨᱟᱵᱽ ᱞᱟᱦᱟ ᱪᱤᱱᱤ ᱨᱮᱭᱟᱜ ᱜᱷᱟᱸᱜᱚᱴ ᱟᱨ ᱜᱚᱱᱚᱝ ᱵᱟᱲᱦᱟᱣ

ᱟᱨ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ᱜᱟᱶᱛᱟ ᱠᱟᱜ ᱟᱛᱮ ᱱᱚᱡᱚᱨᱫᱟᱨᱤ ᱪᱟᱞᱟᱣᱟ ᱪᱤᱱᱤ ᱚᱵᱳᱭᱫᱷᱚ ᱫᱚᱦᱚ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ᱨᱮ ᱯᱚᱱᱚᱛ ᱯᱩᱞᱤᱥ ᱟᱨ ᱨᱮᱞᱳᱭᱮ ᱠᱚ ᱜᱚᱲᱚ ᱜᱚᱯᱚᱲᱚ ᱠᱚ ᱮᱢ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ᱚ ᱪᱤᱱᱤ ᱚᱵᱳᱭᱫᱷᱚ ᱫᱚᱦᱚ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ᱨᱮ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ᱱᱤᱡ ᱢᱩᱬᱩᱫ ᱥᱩᱛᱨᱮᱫ ᱢᱚᱦᱮᱱᱫᱨᱚ ᱥᱤᱝ ᱫᱷᱤᱱᱰᱟᱱᱟ ᱟᱨ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ᱱᱤᱡ ᱥᱚᱨᱠᱟᱨ ᱨᱮᱱ ᱢᱩᱬᱩᱫ ᱥᱩᱛᱨᱮᱫ ᱢᱚᱦᱮᱱᱫᱨᱚ ᱥᱤᱝ ᱫᱷᱤᱱᱰᱟᱱᱟ ᱠᱚ ᱜᱚᱲᱚ ᱜᱚᱯᱚᱲᱚ ᱠᱚ ᱮᱢᱟ ᱱᱟᱜᱟᱨ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ᱠᱷᱟᱫᱽᱫᱚ ᱥᱩᱨᱚᱠᱠᱷᱟ ᱫᱤᱥᱟᱹ ᱥᱟᱱᱟᱢ ᱞᱮᱠᱟᱱ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ᱟᱸᱜᱚᱪ ᱞᱟᱹᱜᱤᱫ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ᱥᱟᱥᱚᱱᱤᱭᱟᱹ ᱨᱮᱱ ᱟᱹᱢᱟᱹᱞᱤᱭᱟᱹ ᱠᱚᱭ ᱦᱩᱠᱩᱢ ᱟᱠᱟᱣᱟᱫ ᱠᱚᱣᱟ ᱢᱩᱠᱷᱮ ᱢᱚᱱᱛᱨᱤ ᱟᱨ ᱥᱚᱨᱠᱟᱨ ᱨᱮᱱ ᱥᱚᱪᱤᱵᱽ ᱠᱚ ᱡᱟᱹᱨᱤ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ᱠᱟᱛᱮᱫ ᱱᱟᱜᱟ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ᱠᱷᱟᱫᱽᱫᱚ ᱥᱩᱨᱚᱠᱠᱷᱟ ᱫᱤᱥᱟᱹ ᱥᱟᱱᱟᱢ ᱞᱮᱠᱟᱱ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ᱟᱸᱜᱚᱪ ᱞᱟᱹᱜᱤᱫ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ᱥᱟᱥᱚᱱᱤᱭᱟᱹ ᱨᱮᱱ ᱟᱹᱢᱟᱹᱞᱤᱭᱟᱹ ᱠᱚᱭ ᱦᱩᱠᱩᱢ ᱟᱠᱟᱣᱟᱫ ᱠᱚᱣ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 500 ᱞᱮᱠᱟ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ᱥᱠᱩᱞ ᱨᱮ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ᱚᱛᱮ ᱚᱱᱟ ᱥᱠᱩᱞ ᱠᱚᱨᱮ ᱵᱚᱦᱟᱞ ᱟᱠᱟᱱ ᱚᱱᱢᱟᱱ 2000 ᱢᱟᱪᱮᱫ ᱢᱟᱪᱮᱛᱟᱹᱱᱤ ᱮᱴᱟᱜ ᱥᱠᱩᱞ ᱨᱮᱠᱚ ᱩᱪᱟᱹᱲ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ᱢᱮᱱᱛᱮ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ᱥᱠᱩᱞ ᱥᱮᱪᱮᱫ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ᱫᱤᱯᱚᱠ ᱵᱚᱨᱢᱚᱱ ᱱᱤᱭᱩᱴᱟᱣᱩᱱ ᱠᱚᱱᱵᱷᱮᱱᱥᱚᱱ ᱥᱮᱱᱴᱟᱨ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ᱟᱹᱛᱤᱭᱚ ᱥᱤᱠᱠᱷᱟ ᱱᱤᱛᱤ 2020 ᱫᱤᱥᱟᱹ ᱠᱟᱹᱢᱤ ᱜᱚᱴᱟ ᱥᱮ ᱠᱚᱨᱢᱚᱥᱟᱞᱟᱭ ᱥᱟᱯᱲᱟᱣ ᱞᱮᱫᱟ ᱥᱠᱩᱞ ᱫᱚᱯᱛᱚᱨ ᱚᱱᱟ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ᱥᱠᱩᱞ ᱥᱮᱪᱮᱫ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ᱮᱱ ᱠᱮᱫᱟᱭ ᱚᱱᱢᱟᱱ 500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ᱥᱠᱩᱞ ᱨᱮ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ᱚᱛᱮ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ᱯᱳᱨᱴᱟᱞ ᱨᱮ ᱱᱚᱣᱟ ᱞᱮᱠᱷᱟ ᱚᱱᱢᱟᱱ 9000 ᱞᱮᱠ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ᱥᱠᱩᱞ ᱠᱚᱨᱮ ᱠᱟᱹᱴᱷᱟᱹᱢ ᱠᱷᱟᱹᱢᱛᱤ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ᱢᱟᱱᱟᱣ ᱠᱮᱫᱛᱮ ᱚᱱᱟ ᱠᱮᱴᱮᱡ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ᱦᱚᱸᱭ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ᱥᱮᱪᱮᱫ ᱢᱚᱱᱛᱨᱤ ᱫᱚ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ᱵᱷᱚᱵᱚᱱᱮᱯᱩᱨ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ᱢᱤᱛᱨᱚ ᱤᱱᱥᱴᱤᱴᱤᱭᱩᱥᱚᱱ ᱨᱮ ᱯᱩᱭᱞᱩ ᱪᱟᱱᱟᱡᱽ ᱨᱮᱱᱤᱡ ᱢᱤᱫ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ᱵᱤᱧᱮ ᱜᱮᱨ ᱟᱠᱟᱫᱮ ᱜᱷᱚᱴᱚᱱ ᱨᱮ ᱦᱩᱞᱟᱹ ᱪᱟᱢᱠᱟ ᱥᱤᱨᱡᱟᱹᱣ ᱟᱠᱟᱱᱟ ᱴᱚᱞᱤᱜᱚᱧᱡᱽ ᱨᱮᱱᱤᱡ ᱫᱤᱯᱛᱚᱯᱟᱞ ᱧᱩᱛᱩᱢᱟᱱᱤᱡ ᱩᱱᱤ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ᱥᱮᱛᱟᱜ ᱴᱤᱯᱷᱤᱱ ᱚᱠᱛᱚ ᱵᱤᱧᱮ ᱜᱮᱨ ᱠᱮᱫᱮᱭᱟ ᱢᱮᱱᱛᱮ ᱵᱮᱣᱨᱟ ᱧᱟᱢ ᱟ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ᱫᱚ SSKM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ᱨᱮᱠᱚ ᱵᱷᱚᱨᱛᱤ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ᱩᱱᱤ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ᱦᱟᱜ ᱚᱵᱚᱥᱛᱷᱟ 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ᱱᱟᱯᱟᱭ ᱧᱚᱜ ᱜᱮᱭ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ᱢᱟᱭᱟᱢ ᱵᱤᱰᱟᱹ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 ᱵᱷᱮᱡᱟ ᱟᱠᱟᱫᱟ SSKM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ᱨᱮᱭᱟᱜ ᱴᱨᱚᱢᱟ ᱠᱮᱭᱟᱨ ᱵᱤᱵᱷᱟᱜᱽ ᱥᱩᱨ ᱨᱮ ᱫᱟᱨᱮ ᱵᱷᱤᱸᱫᱟᱹᱲ ᱮᱱ ᱨᱮ ᱢᱤᱫ ᱦᱚᱲᱮ ᱜᱚᱡ ᱟᱠᱟᱱᱟ ᱜᱷᱟᱹᱞ ᱟᱠᱟᱱᱟ ᱠᱚ 3 ᱡᱚᱱᱟ ᱜᱷᱟᱹᱞ ᱟᱠᱟᱱ ᱠᱚᱫᱚ ᱚᱱᱟ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ᱨᱮᱜᱮ ᱠᱚ ᱵᱷᱚᱨᱛᱤ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ᱛᱨᱤᱱᱢᱩᱞ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ᱥᱟᱝᱥᱚᱫ ᱚᱵᱷᱤᱥᱮᱠ ᱵᱮᱱᱟᱨᱡᱤᱣᱟᱜ ᱵᱮᱝᱠ ᱮᱠᱟᱣᱩᱱᱴ ᱨᱮᱭᱟᱜ ᱞᱮᱱᱫᱮᱱ ᱥᱟᱹᱵᱤᱠ ᱟᱠᱟᱫᱟ ᱠᱚ ᱢᱮᱱᱛᱮ ᱚᱱᱟ ᱵᱮᱥᱚᱨᱠᱟᱨᱤ ᱵᱮᱝᱠ ᱨᱮᱱᱤᱡ ᱟᱹᱢᱟᱹᱞᱤᱭᱟᱹ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ᱦᱟᱭᱠᱳᱨᱴ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ᱵᱤᱪᱟᱹᱨᱤᱭᱟᱹ ᱠᱨᱤᱥᱱᱟ ᱨᱟᱣᱟᱜ ᱵᱮᱧᱪ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ᱩᱱᱠᱩ ᱠᱚ ᱢᱮᱱ ᱠᱮᱫᱟ KYC ᱨᱮᱭᱟᱜ ᱛᱚᱛᱷᱚ ᱟᱯᱰᱮᱴ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ᱛᱮ ᱚᱠᱛᱚ ᱞᱮᱠᱟᱛᱮ ᱚᱱᱟ ᱮᱠᱟᱣᱩᱱᱴ ᱫᱚᱠᱚ ᱵᱚᱱᱫᱚ ᱟᱠᱟᱫ ᱛᱟᱦᱮᱱ ᱜᱚᱨᱦᱟᱠ ᱠᱚ ᱦᱮᱱᱚᱥ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ᱩᱭᱦᱟᱹᱨ ᱫᱚ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ᱫᱚ ᱟᱱᱟᱴ ᱠᱚ ᱥᱚᱞᱦᱮ ᱮᱱ ᱨᱮ ᱢᱟᱢᱞᱟ ᱫᱚᱭ ᱢᱩᱪᱟᱹᱫ ᱠᱮᱫᱟ ᱵᱤᱪᱟᱹᱨᱤᱭᱟᱹ ᱢᱮᱱ ᱛᱚᱨᱟ ᱠᱮᱫᱟᱭ ᱢᱮᱱ ᱛᱚᱨᱟ ᱞᱮᱠ ᱠᱟᱱᱟ ᱥᱩᱯᱨᱤᱢ ᱠᱳᱨᱴ ᱫᱚ ᱢᱮᱫ ᱛᱤᱠᱤᱪᱪᱷ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ᱵᱷᱤᱥᱮᱠ ᱵᱤᱫᱮᱥ ᱪᱟᱞᱟᱜ ᱯᱟᱨᱢᱤᱥᱚᱱ ᱮᱢᱟᱫᱮ ᱨᱮᱦᱚᱸ ᱵᱮᱝᱠ ᱮᱠᱟᱣᱩᱱᱴ ᱯᱷᱨᱤᱡᱽ ᱞᱮᱱᱛᱮ ᱟᱱᱟᱴ ᱨᱮ ᱯᱟᱲᱟᱣ ᱞᱮᱱᱟ ᱩᱛᱛᱚᱨ ᱪᱚᱵᱵᱤᱥ ᱯᱚᱨᱜ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ᱟᱨᱩᱞᱤᱭᱟ ᱨᱮ ᱱᱚᱣᱟᱯᱟᱲᱟ ᱵᱤᱫᱷᱟᱱᱥᱚᱵᱷᱟ ᱠᱮᱱᱫᱨᱚ ᱨᱮᱱ ᱢᱟᱨᱮᱱ ᱛᱨᱤᱱᱢᱩᱞ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ᱵᱤᱫᱷᱟᱭᱚᱠ ᱥᱩᱱᱤᱞ ᱥᱤᱝ ᱤᱡ ᱯᱟᱨᱥᱳᱱᱟᱞ ᱮᱥᱤᱥᱴᱮᱱᱴ ᱥᱮᱠᱷᱚᱨ ᱪᱳᱣᱫᱷᱩᱨᱤ ᱫᱟᱞᱜᱚᱡᱽ ᱨᱮ 3 ᱡᱚᱱᱟ ᱠᱚ ᱜᱨᱮᱯᱛᱟᱨ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ᱯᱩᱞᱤᱥ ᱵᱟᱲᱟᱭ ᱠᱟᱱᱟ ᱚᱱᱢᱟᱱ 30 ᱥᱮᱨᱢᱟ ᱩᱢᱮᱨ ᱟᱹᱱᱤᱡ ᱥᱮᱠᱷᱚᱨ ᱥᱮ ᱵᱟᱱᱴᱤᱣᱟᱜ ᱚᱲᱟᱜ ᱥᱩᱨ ᱨᱮᱭᱟᱜ ᱠᱞᱟᱵᱽ ᱨᱮ ᱯᱟᱨᱚᱢᱮᱱ ᱥᱟᱹᱜᱩᱱ ᱢᱟᱦᱟ ᱦᱤᱞᱳᱜ ᱠᱤᱪᱷᱩ ᱦᱚᱲ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ᱠᱚ ᱧᱩ ᱞᱮᱫᱟ ᱵᱟᱱᱴᱤ ᱫᱚ ᱩᱱᱠᱩᱭ ᱢᱟᱱᱟ ᱠᱮᱫ ᱠᱚ ᱠᱷᱟᱱ ᱵᱟᱱᱟᱨ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ᱮᱯᱮᱜᱮᱨ ᱫᱟᱯᱟᱞ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ᱵᱟᱱᱴᱤ ᱫᱚ ᱤᱴᱟᱹ ᱛᱮᱠᱚ ᱪᱟᱯᱟᱫ ᱠᱮᱫᱮᱭᱟ ᱢᱮᱱᱛᱮ ᱞᱟᱹᱞᱤᱥ ᱜᱷᱟᱹᱞ ᱚᱵᱚᱥᱛᱷᱟ ᱨᱮ ᱯᱩᱭᱞᱩ ᱵᱮᱨᱟᱠᱯᱩᱨ ᱨᱮᱭᱟᱜ ᱢᱤᱫ ᱵᱮᱥᱚᱨᱠᱟᱨᱤ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ᱨᱮᱠᱚ ᱩᱪᱟᱹᱲ ᱠᱮᱫᱮᱭᱟ ᱚᱸᱰᱮᱜᱮ ᱦᱚᱞᱟ ᱧᱤᱫᱟᱹ ᱩᱱᱤ ᱫᱚᱭ ᱜᱚᱡ ᱮᱱᱟ ᱥᱟᱵ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ᱠᱚ ᱵᱤᱠᱤ ᱪᱳᱣᱫᱷᱩᱨᱤ ᱚᱢᱟᱱ ᱪᱳᱣᱫᱷᱩᱨᱤ ᱟᱨ ᱯᱤᱱᱴᱩ ᱪᱳᱣᱫᱷᱩᱨᱤ ᱩᱱᱠᱩ ᱵᱤᱨᱩᱫᱽ ᱨᱮ ᱱᱚᱣᱟ ᱞᱟᱦᱟ ᱨᱮᱦᱚᱸ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ᱜᱷᱟᱞᱚ ᱟᱭᱢᱟ ᱞᱟᱹᱞᱤᱥ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ᱠᱚᱢᱵᱟᱭᱤᱱᱰ ᱥᱤᱵᱷᱤᱞ ᱥᱟᱨᱵᱷᱤᱥᱮᱥ ᱯᱨᱤᱢᱤᱱᱟᱞ ᱨᱤ ᱵᱤᱰᱟᱹᱣ ᱨᱮ ᱚᱱᱤᱭᱚᱢ ᱞᱟᱹᱞᱤᱥ ᱫᱤᱥᱟᱹ ᱥᱤᱵᱤᱟᱭ ᱛᱟᱞᱟᱛᱮ ᱢᱤᱫ ᱥᱚᱢᱟᱱ ᱟᱨ ᱴᱷᱟᱹᱣᱠᱟᱹ ᱚᱠᱛ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ᱛᱩᱱᱠᱷᱤ ᱛᱚᱞᱟᱥ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ᱨᱡᱤ ᱠᱟᱛᱮ ᱫᱟᱭᱮᱨ ᱟᱠᱟᱱ ᱢᱤᱫ ᱱᱮᱦᱚᱨ ᱞᱮᱠᱟᱛᱮ ᱥᱩᱯᱨᱤᱢ ᱠᱳᱨᱴ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ᱟᱨ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ᱥᱚᱨᱠᱟᱨ ᱴᱷᱮᱱ ᱱᱳᱴᱤᱥᱮ ᱡᱟᱹᱨᱤ ᱟᱠᱟᱫᱟ ᱢᱩᱬᱩᱫ ᱵᱤᱪᱟᱹᱨᱤᱭᱟᱹ ᱥᱩᱨᱡᱚᱠᱟᱱᱛᱚ ᱟᱨ ᱵᱟᱨᱡᱚᱱᱟ ᱵᱤᱪᱟᱹᱨᱤᱭᱟᱹ ᱡᱚᱭᱢᱟᱞᱟ ᱵᱟᱜᱪᱤ ᱟᱨ ᱢᱚᱦᱟᱱᱟᱣᱟᱜ ᱵᱮᱧᱪ 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ᱥᱚᱨᱠᱟᱨ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ᱯᱟᱵᱽᱞᱤᱠ ᱥᱟᱨᱵᱷᱤᱥᱮᱥ ᱠᱚᱢᱤᱥᱚᱱ ᱟᱨ ᱮᱴᱟᱜ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ᱡ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ᱛᱮᱞᱟᱭ ᱠᱷᱚᱡ ᱟᱠᱟᱫᱼᱟ ᱥᱨᱤᱞᱚᱝᱠᱟ ᱵᱤᱨᱩᱫ ᱫᱚᱥᱟᱨ ᱠᱨᱤᱠᱮᱴ ᱴᱮᱥᱴ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ᱥᱟᱨ ᱢᱟᱦᱟᱨᱮ ᱢᱟᱡᱟᱱ ᱡᱤᱨᱟᱹᱣ ᱦᱟᱹᱵᱤᱡᱛ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ᱚ ᱯᱩᱭᱞᱩ ᱤᱱᱤᱝᱥ ᱨᱮ 9 ᱯᱩᱪᱩᱡ 503 ᱨᱟᱱᱮ ᱨᱮᱭ ᱰᱤᱠᱞᱟᱨ ᱠᱮᱫ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0: ᱮᱢᱤᱞ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ᱮᱢᱤᱞ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ᱥᱚᱫᱮᱥ ᱫᱚᱨᱥᱚᱱ ᱥᱠᱤᱢ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ᱤᱫᱟᱭ ᱵᱤᱱᱚᱭ ᱠᱩᱢᱟᱨ ᱢᱟᱱᱰᱤ
1: ᱾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ᱟᱝᱥᱠᱨᱤᱛᱤᱠ ᱟᱨ ᱳᱭᱛᱤᱦᱡᱚᱵᱟᱦᱤ ᱫᱤᱥᱚᱢ ᱾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ᱱᱟᱜᱟᱢ, ᱳᱭᱛᱤᱦᱡᱚ, ᱯᱨᱟᱠᱤᱛᱤᱠ ᱥᱳᱱᱫᱚᱨᱡᱚ ᱥᱟᱶ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ᱟᱭᱢᱟ ᱫᱷᱚᱨᱚᱢᱟᱱ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ᱴᱷᱟᱶ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ᱧᱩᱛᱩᱢᱮ ᱦᱟᱢᱮᱴ ᱟᱠᱟᱫᱟ ᱾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ᱩᱛᱱᱟᱹᱣ ᱥᱟᱶᱛᱮ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ᱢᱤᱫ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ᱥᱟᱵ ᱟᱠᱟᱫᱟ ᱾ ᱱᱚᱣ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ᱚᱫᱮᱥ ᱫᱚᱨᱥᱚᱱ ᱥᱠᱤᱢ ᱾ ᱱᱚᱣᱟ ᱥᱚᱫᱮᱥ ᱫᱚᱨᱥᱚᱱ ᱥᱠᱤᱢ 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ᱴᱩᱨᱤᱥᱴ ᱥᱮ ᱴᱩᱨᱤᱡᱚᱢ ᱢᱚᱱᱛᱨᱚᱠ ᱦᱚᱛᱮᱛᱮ 2014 ᱥᱟᱞ ᱨᱮ ᱛᱮᱭᱟᱨ ᱨᱟᱠᱟᱵ ᱟ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ᱛ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ᱥᱮ ᱴᱩᱨᱤᱥᱴ ᱵᱮᱨᱮᱫ ᱨᱟᱠᱟᱵ ᱥᱟᱶᱛᱮ ᱯᱨᱚᱪᱟᱨ ᱠᱟᱛᱮ ᱥᱟᱸᱜᱷᱟ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ᱚᱠᱟ ᱚᱠᱟ ᱴᱚᱴᱷᱟᱨᱮ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ᱠᱷᱟᱹᱫᱽ ᱨᱮᱱᱟᱜ ᱩᱛᱱᱟᱹᱣ,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ᱳᱭᱛᱤᱦᱡᱚ, ᱫᱷᱚᱨᱚᱢ ᱪᱮᱛᱟᱱ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ᱥᱟᱝᱥᱠᱨᱤᱛᱤᱠ, ᱯᱨᱟᱠᱤᱛᱤᱠ ᱥᱟᱱᱟᱢ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ᱩᱛᱱᱟᱹᱣ ᱫᱤᱥᱚᱢ ᱛᱟᱞᱟᱨᱮ ᱥᱟᱵ ᱨᱟᱠᱟᱵ ᱠᱟᱛᱮ ᱛᱟᱱᱤᱭᱚ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ᱛᱟᱞᱟᱨᱮ ᱡᱤᱭᱚᱱ ᱠᱷᱟᱸᱰᱟᱣᱨ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ᱩᱛᱱᱟᱹ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ᱧᱟᱢ ᱠ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ᱥᱚᱫᱮᱥ ᱫᱚᱨᱥᱚᱱ ᱥᱠᱤᱢ ᱛᱟᱞᱟᱛ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ᱥᱟᱶᱛᱮ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 ᱥᱚᱫᱮᱥ ᱫᱚᱨᱥᱚᱱ ᱥᱠᱤᱢ ᱫᱚ ᱚᱠᱟᱨᱮ ᱞᱟᱹᱠᱛ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ᱚᱨᱮ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ᱛᱟᱞᱟᱛᱮ ᱥᱟᱸᱜᱷᱟ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ᱯᱨᱟᱠᱤᱛᱤᱠ, ᱥᱟᱝᱥᱠᱨᱤᱛᱤᱠ, ᱳᱭᱛᱤᱦᱟᱥᱤᱠ ᱴᱷᱟᱶ, ᱫᱷᱚᱨᱢᱤᱭᱚ ᱢᱚᱴ ᱢᱚᱱᱫᱤᱨ ᱡᱚᱛᱚ ᱠᱚ ᱥᱟᱶ ᱯᱨᱟᱠᱤᱛᱤᱠ ᱫᱨᱤᱥᱥᱚ ᱟᱨ ᱟᱹᱫᱷᱩᱱᱤᱠ ᱥᱚᱦᱚᱨ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ᱛ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ᱴᱷᱟᱶ ᱠᱚ ᱛᱮᱭᱟᱨ ᱨᱟᱠᱟᱵ ᱟᱠᱟᱫᱟ, ᱡᱟᱦᱟᱸᱛᱮ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ᱩᱛᱱᱟᱹᱣ ᱛᱟᱞᱟᱛᱮ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ᱥᱟᱶᱛᱮ ᱥᱟᱸᱜᱷᱟᱨ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ᱟᱞᱚ ᱦᱩᱭᱩᱜ ᱢᱟ ᱚᱱᱟ ᱜᱚᱴᱟ ᱩᱛᱟᱹᱨ ᱞᱟᱹᱠᱛ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ᱱ ᱠᱟᱹᱢᱤ ᱥᱟᱢᱟᱝ ᱠᱟᱛᱮ ᱜᱮ 2014 ᱥᱟᱞ ᱨᱮ ᱱᱚᱣᱟ ᱥᱚᱱᱫᱮᱥ ᱥᱮ ᱥᱚᱫᱮᱥ ᱫᱚᱨᱥᱚᱱ ᱥᱠᱤᱢ ᱫᱚ ᱞᱟᱹᱜᱩ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ᱛᱟᱞᱟ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ᱥᱮ ᱴᱩᱨᱤᱥᱴ ᱴᱷᱟᱶ ᱨᱮᱱᱟᱜ ᱩᱛᱱᱟᱹᱣ ᱠᱟᱛᱮᱫ ᱥᱟᱝᱥᱠᱨᱤᱛᱤᱠ ᱳᱭᱛᱤᱦᱟᱥᱤᱠ ᱯᱨᱟᱠᱤᱛᱤᱠ ᱟᱨ ᱫᱷᱚᱨᱢᱤᱭᱚ ᱴᱷᱟᱶ ᱠᱚ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ᱢᱟᱹᱱ ᱵᱟᱲᱦᱟᱣ ᱤᱫᱤᱜ ᱢᱟ ᱥᱚᱫᱮᱥ ᱫᱚᱨᱥᱚᱱ ᱥᱠᱤᱢ ᱨᱮᱱᱟᱜ ᱩᱭᱦᱟᱹᱨ ᱫᱚ ᱠᱟᱱᱟ ᱫᱮᱥᱤᱭᱚ ᱯᱚᱨᱡᱚᱴᱚᱱ ᱵᱨᱤᱫᱽᱫᱷᱤ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ᱴᱷᱮᱱ ᱯᱚᱨᱡᱚᱴᱚᱱ ᱪᱮᱛᱚᱱᱟ ᱠᱚ ᱧᱟᱢ ᱢᱟ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ᱥᱟᱸᱜᱷᱟ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ᱫᱤᱥᱚᱢ ᱫᱟᱬᱟ ᱨᱮᱱᱟᱜ ᱜᱚᱲᱚ ᱠᱚ ᱧᱟᱢ ᱢ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ᱝᱥᱠᱨᱤᱛᱤᱠ ᱳᱭᱛᱤᱦᱚ ᱨᱟᱠᱷᱟ ᱫᱚᱦ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ᱳᱭᱛᱤᱦᱚ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ᱫ ᱥᱚᱝᱥᱠᱨᱤᱛᱤ ᱫᱷᱚᱨᱢᱤᱭᱚ ᱟᱨ ᱥᱛᱷᱟᱱᱤᱭᱚ ᱥᱤᱞᱯᱚ ᱥᱟᱶᱛᱮ ᱛᱤᱛᱮ ᱛᱮᱭᱟᱨ ᱠᱟᱛᱮᱫ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ᱱᱟᱜ ᱥᱚᱝᱨᱚᱠᱷᱚᱱ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ᱫ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ᱯᱟᱥᱱᱟᱣ ᱞᱟᱹᱠᱛ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ᱵᱚᱠᱟᱴᱷᱟᱢᱳ ᱩᱛᱱᱟᱹᱣ ᱡᱟᱦᱟᱸᱛᱮ ᱵᱷᱟᱹᱞᱟᱹᱭ ᱠᱟᱹᱢᱤ ᱛᱟᱞᱟᱛᱮ ᱦᱚᱨᱰᱟᱦ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ᱜᱟᱹᱰᱤ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ᱥᱮ ᱪᱟᱞᱟᱜ ᱦᱤᱡᱩᱜ ᱨᱮᱱᱟᱜ ᱱᱟᱯᱟᱭ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ᱛᱟᱦᱮᱱ ᱢᱟ ᱡᱚᱢᱼᱧᱩ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ᱠᱟᱱ ᱵᱟᱡᱟᱨ ᱦᱳᱴᱮᱞ ᱟᱨ ᱥᱮᱵᱟᱢᱩᱞᱚᱠ ᱯᱨᱚᱛᱤᱥᱴᱷᱟᱱ 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ᱢᱟ ᱯᱚᱨᱡᱚᱴᱚᱱ ᱛᱟᱞᱟ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ᱧᱟᱢ ᱥᱛᱷᱟᱱᱤᱭᱚ ᱦᱚᱲᱜᱮ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ᱱᱟᱜ ᱥᱩᱡᱳᱜᱽ ᱠᱚ ᱧᱟᱢᱟ ᱥᱟᱱᱟᱢ ᱢᱟᱹᱱᱢᱤ ᱱᱚᱣᱟ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ᱱᱤᱥᱪᱤᱛ ᱩᱱᱱᱚᱛᱚ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ᱠᱚ ᱧᱟᱢᱢᱟ ᱱᱚᱣᱟ ᱥᱠᱤᱢ ᱛᱟᱞᱟᱛᱮ ᱚᱵᱚᱠᱟᱴᱷᱟᱢᱳ ᱢᱮᱱ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ᱵᱩᱡᱷᱟᱹ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ᱨᱟᱥᱛᱟᱜᱷᱟᱴ ᱡᱟᱱᱵᱟᱦᱚᱱ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ᱦᱳᱴᱮᱞ 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ᱨᱮᱱᱟᱜ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ᱟᱹᱫᱷᱩᱱᱤᱠ ᱦᱳᱴᱮᱞ ᱨᱤᱥᱚᱨᱴ ᱥᱟᱶᱛᱮ ᱥᱟᱸᱜᱷᱟ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ᱧᱩ ᱫᱟᱜ ᱯᱟᱵᱽᱞᱤᱠ ᱴᱚᱭᱞᱮᱴ ᱵᱤᱥᱨᱟᱢᱟᱜ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ᱟᱨᱦᱚᱸ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ᱞᱟᱹᱠᱛᱤ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ᱠᱟᱱ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ᱠᱚ ᱧᱟᱢᱢᱟ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ᱥᱩᱨᱚᱠᱠᱷ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ᱟᱸᱜᱷᱟ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ᱯᱩᱞᱤᱥ ᱥᱴᱮᱥᱚᱱ ᱥᱤᱥᱤᱴᱤᱵᱷᱤ ᱠᱮᱢᱮᱨ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ᱫᱮᱠᱷᱵᱷᱟᱞ ᱨᱮᱱᱟᱜ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ᱛᱟᱦᱮᱱ ᱢᱟ ᱥᱚᱫᱮᱥ ᱫᱚᱨᱥᱚᱱ ᱥᱠᱤᱢ ᱨᱮᱱᱟᱜ ᱢᱟᱨᱟᱝ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ᱫᱷᱚᱨᱢᱤᱭᱚ ᱯᱚᱨᱡᱚᱴ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ᱩᱛᱱᱟᱹᱣ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ᱟᱭᱢᱟ ᱫᱷᱚᱨᱚᱢ ᱨᱮ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ᱢᱮᱱᱟᱜ ᱵᱚ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ᱣᱟᱜ ᱫᱷᱚᱨᱚᱢ ᱴᱷᱟᱶ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ᱩᱱᱠᱩ ᱫᱚ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ᱦᱤᱱᱫᱩ ᱢᱩᱥᱞᱤᱢ ᱵᱳᱫᱽᱫᱷᱚ ᱥᱤᱠᱷ ᱡᱳᱭᱱᱚ ᱠᱷᱨᱤᱥᱴᱟᱱ ᱱᱩᱠᱩᱣᱟᱜ ᱫᱷᱚᱨᱢᱤᱭᱚ ᱴᱷᱟᱶ ᱜᱚᱲᱚ ᱨᱟᱠᱟᱵ ᱥᱮ ᱩᱛᱱᱟᱹᱣ ᱜᱮ ᱟᱹᱫᱷᱩᱱᱤᱠᱤᱠᱚᱨᱚᱱ ᱜᱮ ᱥᱚᱫᱮᱥ ᱫᱚᱨᱥᱚᱱ ᱥᱠᱤᱢ ᱜᱩᱨᱩᱛᱛᱚᱭ ᱮᱢ ᱟᱠᱟᱫᱟ ᱞᱟᱹ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ᱥᱨᱤ ᱠᱮᱫᱟᱨᱱᱟᱛᱷ ᱵᱚᱫᱨᱤᱱᱟᱛᱷ ᱛᱤᱨᱩᱯᱚᱛᱤ ᱥᱟᱶᱛᱮ ᱥᱤᱨᱰᱤ ᱵᱳᱭᱥᱱᱚᱫᱮᱵᱤ ᱢᱚᱛᱷᱩᱨ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ᱴᱷᱟᱶ ᱨᱮᱫ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ᱟᱭᱢ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ᱥᱟᱵ ᱟᱠ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ᱪᱷᱟᱲᱟ ᱦᱚᱸ ᱯᱨᱟᱠᱤᱛᱤᱠ ᱟᱨ ᱳᱭᱛᱤᱦᱟᱥᱤᱠ ᱴᱷᱟᱶ ᱦᱚᱸ ᱩᱛᱱᱟᱹᱣ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ᱦᱤᱢᱟᱞᱚᱭ ᱨᱮᱱᱟᱜ ᱮᱞᱟᱠᱟ ᱠᱚ ᱥᱟᱹᱢᱩᱫ ᱥᱮ ᱥᱚᱢᱩᱫᱨᱚ ᱨᱮᱱᱟᱜ ᱰᱷᱤᱯ ᱳᱭᱛᱤᱦᱟᱥᱤᱠ ᱴᱷᱟᱶ 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ᱜᱽᱨᱟ ᱡᱚᱭᱯᱩᱨ ᱫᱤᱞᱞᱤ ᱨᱟᱡᱚᱥᱛᱷᱟᱱ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ᱨᱮᱜᱮ ᱩᱛᱱᱟᱹᱣ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ᱥᱟᱶᱛᱮ ᱯᱨᱚᱠᱤᱛᱤ ᱪᱮᱛᱟᱱ ᱦᱚᱸ ᱠᱟᱹᱢᱤ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ᱠᱮᱨᱟ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ᱵᱮᱠᱟᱞ ᱜᱳ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ᱥᱚᱢᱩᱫᱨᱚ ᱥᱚᱭᱠᱚᱛ ᱟᱨ ᱩᱛᱛᱚᱨ ᱯᱩᱨᱵ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ᱯᱚᱱᱚᱛ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ᱯᱨᱟᱠᱤᱛᱤᱠ ᱫᱨᱤᱥᱥᱚ ᱠᱚ ᱥᱚᱫᱮᱥ ᱫᱚᱨᱥᱚᱱ ᱥᱠᱤᱢ ᱨᱮᱱᱟᱜ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ᱫᱚ ᱞᱟᱹ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ᱥᱠᱤᱢ ᱛᱟᱞ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ᱠᱟᱹᱣᱰᱤ ᱟᱱᱟᱴ ᱯᱚᱨᱡᱚᱴᱚᱱ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ᱥᱛᱷᱟᱱᱤᱭᱚ ᱵᱮᱵᱚᱥᱟ ᱦᱳᱴᱮᱞ ᱨᱮᱥᱛᱳᱨᱟ ᱯᱚᱨᱤᱵᱚᱦᱚᱱ ᱟᱭᱢᱟ ᱠᱟᱹᱢᱤ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ᱦᱚᱲ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ᱧᱟᱢᱟ ᱱᱚᱣᱟ ᱥᱠᱤᱢ ᱛᱟᱞᱟᱛᱮ ᱥᱛᱷᱟᱱᱤᱭᱚ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ᱦᱚᱛᱮ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ᱧᱟᱢ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ᱡᱩᱣᱟᱹᱱ ᱯᱚᱨᱡᱚᱴᱚᱱ ᱜᱟᱭᱤᱰ ᱦᱳᱴᱮᱞ ᱢᱮᱱᱮᱡᱽᱢᱮᱱᱴ ᱯᱚᱨᱤᱵᱚᱦᱚᱱ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ᱥᱟᱶ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 ᱥᱮᱵᱟᱢᱩᱞᱚᱠ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ᱠᱚ ᱟᱨᱦᱚᱸ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ᱟᱭᱢᱟ ᱥᱟᱝᱥᱠᱨᱤᱛᱤᱠ ᱳᱭᱛᱤᱦᱚ ᱦᱚᱥᱛᱚᱥᱤᱞᱯᱚ ᱥᱮ ᱛᱤᱛᱮ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ᱹᱢᱤ ᱥᱛᱷᱟᱱᱤᱭᱚ ᱥᱚᱝᱥᱠᱨᱤᱛᱤ ᱨᱮᱱᱟᱜ ᱥᱩᱨᱚᱠᱠᱷ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ᱚ ᱴᱮᱠᱟᱣ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ᱫ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ᱨ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ᱥᱟᱶᱛᱮ ᱵᱳᱭᱫᱮᱥᱤᱠ ᱠᱟᱹᱣᱰᱤ ᱧᱟᱢ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 ᱢᱤᱫᱴᱟᱝ ᱰᱟᱦᱟᱨ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ᱱᱚᱣᱟ ᱥᱚᱫᱮᱥ ᱫᱚᱨᱥᱚᱱ ᱥᱠᱤᱢ ᱨᱮᱱᱟᱜ ᱵᱷᱚᱵᱤᱥᱥᱚᱛ ᱯᱚᱨᱤᱠᱚᱞᱯᱚ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ᱜᱩᱨᱩᱛᱵᱯᱩᱨᱱ ᱯᱚᱨᱤᱠᱚᱞᱯᱚᱱ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ᱯᱳᱭᱞᱳ ᱫᱚ ᱯᱚᱨᱡᱚᱴᱚᱱ ᱴᱷᱟᱶ ᱨᱮᱱᱟᱜ ᱩᱱᱱᱚᱭᱚᱱ ᱱᱚᱣᱟ ᱩᱱᱱᱚᱭᱚᱱ ᱠᱟᱛᱮᱫ ᱯᱚᱨᱡᱚᱴᱚᱠ ᱴᱷᱮᱱ ᱥᱩᱡᱳᱜᱽ ᱛᱮᱭᱟᱨ ᱨᱟᱠᱟᱵ ᱫᱚᱥᱟᱨ ᱫᱚ ᱥᱢᱟᱨᱴ ᱴᱩᱨᱤᱡᱚᱢ ᱟᱨ ᱰᱤᱡᱤᱴᱟᱞ ᱯᱨᱚᱡᱩᱠᱛᱤ ᱨᱮᱱᱟᱜ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ᱱᱚᱣᱟ ᱥᱚᱫᱮᱥ ᱫᱚᱨᱥᱚᱱ ᱥᱠᱤᱢ ᱛᱟᱞᱟᱛᱮ ᱥᱢᱟᱨᱴ ᱴᱩᱨᱤᱡᱚᱢ ᱰᱤᱡᱤᱴᱟᱞ ᱯᱨᱚᱡᱩᱠᱛᱤ ᱛᱟᱞᱟᱛᱮ ᱯᱚᱨᱡᱚᱴᱚᱠ ᱠᱚ ᱩᱱᱱᱚᱛᱚ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ᱠᱚ ᱧᱟᱢᱢᱟ ᱛᱮᱥᱟᱨ ᱫᱚ ᱯᱚᱨᱡᱚᱴᱚᱠ ᱠᱚᱣᱟᱜ ᱚᱵᱷᱤᱜᱽᱜᱚ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ᱩᱱᱱᱚᱛᱤ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ᱯᱚᱨᱡᱚᱴᱚᱠ ᱠᱚᱣᱟᱜ ᱚᱵᱷᱤᱜᱽᱜᱚᱛᱟ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ᱟᱣᱟ ᱱᱟᱣᱟ ᱥᱚᱯᱷᱴᱣᱮᱭᱟᱨ ᱟᱨ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ᱮᱯᱞᱤᱠᱮᱥᱚᱱ ᱪᱟᱹᱞᱩ ᱠᱚᱨ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ᱢᱟ ᱡᱟᱦᱟᱸᱛᱮ ᱯᱚᱨᱡᱚᱴᱚᱠ ᱠᱚ ᱥᱚᱡᱷᱮᱛ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ᱛᱟᱲᱟᱢ ᱴᱷᱟᱶ ᱨᱮ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ᱟᱨ ᱟᱠᱚᱣᱟᱜ ᱛᱟᱲᱟᱢ ᱰᱟᱦᱟᱨ ᱨᱮ ᱥᱮᱴᱮᱨ ᱠᱟᱛᱮᱫ ᱩᱯᱚᱵᱷᱳᱜᱽ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ᱠᱚ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 ᱱᱤᱭᱟᱹ ᱠᱟᱛᱷᱟ ᱜᱮ ᱞᱟᱹ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ᱥᱚᱫᱮᱥ ᱫᱚᱨᱥᱚᱱ ᱥᱠᱤᱢ ᱛᱟᱞᱟᱛ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ᱴᱩᱨᱤᱥᱴ ᱥᱮ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ᱩᱛᱱᱟᱹ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ᱚᱣᱟ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ᱥᱮ ᱥᱠᱤᱢ ᱫᱚᱭ ᱛᱮᱭᱟᱨ ᱨᱟᱠᱟᱵ ᱟᱠᱟᱫᱟ ᱡᱟᱦᱟᱸ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ᱥᱟᱸᱜᱷᱟ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ᱴᱷᱟᱶ ᱨᱮ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ᱚᱱᱟᱛᱮ
ᱥᱟᱶ ᱫᱤᱥᱚᱢ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ᱴᱷᱟᱹᱠᱩᱨᱫᱟᱥ ᱦᱟᱸᱥᱫᱟ ᱱᱤᱛᱚᱜ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ᱧ ᱟᱸᱡᱚᱢ ᱟᱯᱮᱜᱮ ᱜᱟᱯᱟ ᱢᱟᱡᱟᱱ ᱵᱮᱲᱟ ᱥᱟᱲᱮ ᱛᱤᱱᱴᱟ ᱥᱚᱢᱚᱭ ᱟᱨ ᱱᱚᱣᱟ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ᱦᱤᱡᱩᱜ ᱯᱮ ᱟᱨ ᱱᱚᱣᱟ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ᱦᱮᱡ ᱠᱟᱛᱮᱫ ᱟᱯᱮ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ᱯᱮ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ᱯᱮ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ᱯᱮ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ᱯᱮ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ᱟᱨ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ᱯᱮ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ᱯᱮ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ᱯᱮ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ᱵᱮᱲ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ᱨᱚᱛ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ᱨᱟᱢ ᱠᱤᱥᱠᱩ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ᱠᱩᱱᱟᱹᱢᱤ ᱥᱚᱨᱮᱱ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ᱚᱱᱤᱞ ᱵ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ᱵᱟᱦᱟᱜᱚᱲ ᱠᱩᱦᱩ ᱢᱤᱫ ᱧᱩᱢᱟᱱ ᱨᱩᱥᱤᱠᱟ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ᱛᱷᱩᱛᱤᱭᱟᱭ ᱛᱟᱨᱟᱯᱚᱫ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ᱢᱤᱱᱚᱛᱤ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ᱤᱱᱚᱛᱤ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ᱚᱠᱩᱱᱛᱚᱞᱟ ᱥᱚᱨᱮᱱ ᱱᱚᱣᱟ ᱥᱟᱶᱛᱮ 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 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